0: 三分三，三。
1: 哎呀，没有佛啊。
0: 八分三。
1: 姐姐爱钱，啊，能自立。
0: 呀，等打我 ，baby。
1: 呀，马 ，daddy。
0: 马，马 ，baby。
1: 快，快，姐姐。
0: 快三。
1: 快给你爱钱去。拜姐姐，
0: 拜神，
1: 拜姐姐。
0: 我哪能骂我了，快点！
1: 你今天要杀我，杀了你！
0: 我没有杀，我没杀你。
1: 呀？
0: 我还没醒呢。
1: 我没有醒啊，我没醒呀，你不醒呀？还可醒了？
0: 哪个人有哪个人没跟你搞完？
1: 啊？
0: 我输了。巫术的佛，巫术了，巫术的佛，哎，发不一回佛。
1: 啊，那边还有说一说两门佛。我要不要不要跟那巫术聊佛，巫术的佛？给你一个关了，关这边个，啊，关那边我不要关，我跟介绍个新路。别说。
0: 我的妈婆哎！我干嘛了？反正干嘛了？就弄我，哎，给人家干了。我说我说啊，我，妈呀，不晓得去哪啊？妈呀，我问问别人。我说不晓得。我说没了，我今天我发过来，我那说啥？我说我开心了。
1: 哎，你说你那不是没说过爱爱聊天吗？没听完啊，连在说聊天我没听。哎，你说别人开发嘛的不了，那阿弟那没聊天，连还那么死。我还给你说我没有命啊，不是放他妈干了。
0: 我那心里两个老没得飞，我要给你那滚发那个干嘛来？来干你老飞啊！
1: 然后干了你呀，非常不服那是舅妈家里的工作嘛，不干。我发现过来，我过了过了过来，他妈阿旺，他那人家来去发你妈，说你发的没有命啊，两个还的慢慢慢过来滚。干嘛发火？烧乱我嘞！烧完你，哎呀，烧的哎呦！你别费劲的。
0: 我嘞，卡西的我没费过白嘛。我嘞，卡西的我，嘞那边不是买了金啊？哎，农民啊，比你买了干嘛？哎，还拿兵啊，解放？啊，那个烧卡西？哎，
1: 克雷马尼亚，克雷马尼亚，把别人搞搞的，去买烟。哎，今天没有聊天啊，问我，哎，还问俩。给你发发发脸，一定要问啊，给分个点，你付给分个点啊。
0: 喊
1: 你，你我谁喊你？你我谁喊你？你说你怎么没听到你说的？
0: 打不过打我，我疯了。你说我没在用过发信的，我没打骚，那我干啥？两个老六。
1: 我有两个阿伯，那老六爱聊那个，所以你那太多了。Leo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 la,